0: Something doesn't seem quite right. They're quieter, more withdrawn, and you keep wondering, should I say something? You don't need to have all the answers. Often, simply asking, "Are you okay?" can help someone feel seen, supported, and cared about. If you're thinking it, ask, "Are you okay?" any day. A genuine conversation can make a real difference. Learn how to ask at areyouok.org.au.
1: I listen to 5EBR at home on my trusty lounge room wireless at 103.1 FM. When I'm driving, I tune into EBI World on my car's digital radio. In the office, sitting at my computer, I stream it from 5ebi.com.au. When I'm out and about on foot, I can listen on my phone with the 5EBI app. Four ways, same famous EBI, world of difference.
2: You are listening to 5EBI, multicultural broadcasters in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3: 103.1 FM, EBI World on digital or online at 5ebi.com.au.
4: Hey, 这里是103.1 澳洲玩家电台。
5: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6: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4: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5: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4: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7: 玩转澳洲。
4: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8: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聆听精彩人生故事的 Demi。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今年新开辟的这个系列节目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的系列节目之一。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王力宏，聊过孙燕姿。如果你之前也听过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会通常选择这个年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歌手，然后回到那个年代，看看那个时候的人在听什么歌，喜欢什么样的声音，又是怎么通过音乐认识这个世界的。但是今天的这一期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其实很难被放进任何一个年代。他从1980年代开始被中国听众熟悉，经历了90年代，走进2000年代，又一直唱到了更晚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是从电视剧开始的，后来呢，他唱过春晚，唱过各种大型晚会，唱过奥运会，他唱过流行歌曲，也唱过民谣、摇滚、爵士、古典。他既是歌手，是作曲家，是制作人，也是大学老师，同时也是很多年轻音乐人的前辈。而就在几天前，这个声音突然停了下来。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该校退休教师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在讣告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我想这可能比著名歌手四个字更接近刘欢的一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从他的离开开始，重新听一听刘欢。这不是一场特别悲伤的追悼啊，我们更想做的呢，是把这个名字交给可能并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年代的年轻听众，告诉你们，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声音几乎陪着几代中国人一起长大。那我们先不急着讲他的故事，先来听一首歌，《心中的太阳》。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心中的太阳》，可能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的老。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到1987年，你会发现这样的声音是非常新的。刘欢出生在天津，小时候的刘欢其实和我们后来印象中的那个音乐教授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小时候特别喜欢文艺，曾经还和后来著名的相声演员戴志诚一起说过相声。当时两个孩子就在学校里面模仿相声名家，还参加了各种文艺活动，所以刘欢其实很早的就已经在舞台上了。但是呢，当时谁也不知道那个喜欢说相声唱歌搞文艺的天津孩子后来会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如此重要的人物。而且他走的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科班道路。在1981年，刘欢考入了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读的是法国文学专业。这也是刘欢身上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他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从小在音乐学院毕业然后成为歌手的那种专业的笔直的路线。他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音乐呢反而是他后来慢慢自己摸索出来的。在学校的时候，他还参加过高校英语法语的歌唱比赛，也因为音乐他逐渐被更多的人注意到。所以如果一定要给年轻人解释刘欢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可以说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好奇的人。他对音乐的兴趣并不是说我要当明星我要出道，更像是这个东西我喜欢，所以我就研究它，那我听不懂我就学，我不会我就自己琢磨。所以后来这种性格其实贯穿了他整个的音乐生涯。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心中的太阳》，其实后面也有一个故事。在1987年，电视剧《雪城》需要主题歌，然后刘欢当时就演唱了《心中的太阳》。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剧组叫做便衣警察，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年纪的听众可能也看过这个电视剧。当时这个便衣警察的剧组也听到了他的声音，于是又找到他演唱了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这两部电视剧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播出。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没有短视频没有音乐平台甚至没有那么多电视频道的年代，一首电视剧主题歌的传播能力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后来有人回忆，在1988年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电视台135播便衣警察，246播雪城，换句话说除了星期天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刘欢。所以那个时候刘欢的走红不是微博热搜上的那种红，也不是说某一个视频突然有几百万的播放，而是你在家里看电视他在放，你到邻居家他在放，走到街上别人在唱，电视机打开也是他的声音。所以一个人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这一点也成为了刘欢后来几十年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不是只唱自己的歌，他是不断地进入一个又一个时代，一个又一个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千万次的问》。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的这首《千万次的问》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如果说心中的太阳让刘欢真正走进大众视野，那么《千万次的问》呢，则让他开始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那就是一个能够用音乐讲故事的人。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刘欢不仅演唱了主题曲，还承担了大量的配乐工作。他后来回忆过，说那一次的创作任务非常重，除了主题歌，还有大量剧中的音乐。这件事情其实特别能说明刘欢和一般歌手的区别。他不是拿到歌词，站到麦克风前，把歌唱完就结束，他会进入一部电视剧，看人物，看故事，看镜头，看情绪，然后决定音乐应该怎么样出现。所以后来我们再回头看他留下的很多经典都和电视剧有关，比如说《好汉歌》《水浒传》的主题曲，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唱两句，还有那首《从头再来》《问成败人生豪迈》，另外就是《凤凰于飞》《甄嬛传》的主题曲，还有很多我们甚至已经忘记电视剧的名字却仍然还记得旋律的歌。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刘欢的歌特别容易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记住的并不只是刘欢，我们记住的是第一次看那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子，爸爸妈妈在不在身边，自己多大，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所以有时候一首电视剧主题歌真正保存下来的并不是电视剧，而是我们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刘欢很多歌的时候会很有感触，因为通过他的声音，我们其实能想到的是当年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温情永远》。

欢迎回来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系列呢是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刚刚过世的刘欢。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但是如果你真的把2000年代的华语音乐地图摊开，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是一个新旧交替非常剧烈的年代。周杰伦出来了，林俊杰、孙燕姿、S.H.E、五月天、王力宏，等等等等，华语流行音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商业化，唱片工业也进入了最后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但是与此同时，一个来自1980年代的声音仍然不断地出现在最重要的舞台上。刘欢没有被2000年代淘汰。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年代完成了自己非常重要的一次转型，他开始越来越明显的从歌手变成了音乐人。在2000年的春晚，他演唱了刚刚这首《温情永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和莎拉布莱曼一起唱了《我和你》。那一刻，刘欢站在了全世界的镜头前。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回头看刘欢，并不会只想到那一次奥运会，因为在奥运会之前他已经唱了20多年，而奥运会之后他也并没有停止。所以我觉得我和你特别适合放在这里，因为它其实代表了刘欢音乐生涯的一个高度，那就是从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走到了世界的舞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我和你》。那这首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其实在选中刘欢演唱这首歌之前，大家会想到奥运会的主题曲会不会是一首特别澎湃特别宏大的那种音乐巨作，但是恰恰相反，这首歌给人一种非常婉转非常悠扬然后很温柔的感觉，就像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包容万物的那种温柔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很值得提出来的一点就是，刘欢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普通歌手，他是在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有共鸣的一个国民歌手。就是在所有的重大场合，你会觉得如果不是刘欢，好像没有人能配得上那个位置。所以很多人在悼念刘欢的时候会使用国宝级歌手、殿堂级歌手这样的词，这些词当然能够表达大家的敬意，但是呢我反而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太急着给他贴一个最大的标签。因为刘欢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他能唱，而是他不仅什么都能唱，而且他真的懂音乐。他可以唱好汉歌这种几乎所有人都会跟着吼的歌，也可以唱弯弯的月亮这样的抒情作品，他也可以站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上，然后也可以坐在大学教室里讲巴赫、讲瓦格纳和西方音乐史。我想很多人知道刘欢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从1991年就开始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一直到2023年退休，他在大学里教了30多年。他主讲的课程呢叫西方音乐史。对外经贸大学后来在讣告里特别提到说，这门课是学校里的经典美育课程，课堂经常座无虚席。所以我觉得刘欢这个人身上真的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反差，一边是好汉歌大河向东流，一边是今天我们来讲巴赫，这两件事情在他的身上居然完全不冲突。那么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家园》。

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淡心豪意，归途仿佛

0: Hey Adelaide, 5EBI wants to hear from you. Listeners of 5EBI can now complete our listener survey. Tell us what you love, what you want more of, and how we can make 5EBI even better for our community. It's quick, easy, and it's under the News and Events tab at 5ebi.com.au. That's 5ebi.com.au. Click News and Events to have your say and follow the link. 5EBI, your voice, your radio.
1: 欢迎回到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家园》。我特别喜欢《家园》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首歌里面居然有 rap， 而且不是今天这种为了年轻化突然加一段说唱，因为这是2008年的刘欢《闯关东》的主题曲《家园》，是由刘欢作曲，然后他在作品里加入了 rap 元素，并且和宋祖英演唱的东北民歌元素结合起来。央视当年报道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还专门提到过这件事儿，说刘欢自己解释说呢，是因为歌词太多，然后说的要比唱的快。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尝试。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啊，就是我们最近好像网上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老辈子什么什么。我觉得刘欢就像是这种老辈子艺人。他不是说这是上一代的人，过时的人，而是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是上一代人，但他的耳朵没有停留在上一代。他听爵士，听 hip hop， 听摇滚，听古典，听歌剧，听民谣。而且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什么都听，爵士 hip hop， 古典，歌剧，甚至很另类的摇滚，对我来说只有好和不好的音乐，没有这样那样的音乐。这句话其实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会去做中国好歌曲。在2014年中国好歌曲出现，那个节目在当时特别好的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不再首先寻找谁唱的最好，他问的是谁写出了一个好作品。而刘欢在节目创意当中深度参与，甚至在第一季录制的时候呢，他提出歌曲创作应该占评价的 80%， 演唱占 20%。 这就和当时很多音乐节目非常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看歌唱比赛很容易关注说这个人高音能有多高，音域有多宽，唱得多稳，然后舞台多绚丽多漂亮。但是呢，中国好歌曲把问题往前挪了一步，如果把歌手拿掉，这首歌本身怎么样？这其实非常刘欢，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他其实已经不太需要证明自己唱得多好，他更在意的是下一代人有没有机会写出自己的歌。让我们再来回顾刘欢的一首经典好歌吧，《笑傲江湖》。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你会发现啊，从《笑傲江湖》这样的影视音乐到后来的《中国好歌曲》，刘欢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扩大自己，也扩大听众。他曾经谈过独立音乐，他说过一句很值得年轻听众记住的话，就是小众不应该成为一个堡垒，而应该成为一艘战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小众，你可以有自己的审美，你可以不迎合市场，但是小众不应该成为一种拒绝别人理解你的理由。好的音乐没有必要永远躲在一个小圈子里，任何一种音乐都有被更多人听见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好歌曲里可以出现完全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赵雷的民谣、莫西子诗的民族音乐、张岭的 blues， 还有霍尊的这种民族风的音乐。你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人被放到了同一个舞台上。刘欢真正想做的呢，并不是告诉大家哪一种音乐最好，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有更多选择。后来刘欢又做了一件更加老辈子的事情。2019年呢，他发起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并以个人名义捐资2000万元，用于支持年轻原创音乐人。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今天讲，因为一个已经站在行业中心几十年的人，他可以继续唱，继续上节目，继续参加大型晚会，但是刘欢后来的很多时间却开始花在那些还没有成名的人身上。他资助年轻人创作、录音、制作，从2020年第一届获奖者秦凡奇，到后来的裘德、阿福楼、吴汉霄、严泽欢、普阿山，再到2026年的杨格，这项公益金已经连续运行了7届。那公开资料显示，7位获奖音乐人在资助期间完成了61首原创歌曲，其中37首已经公开发表。而刘欢自己给这个公益金留下了3个要：要原创更具力量，要音乐更有态度，要耳朵更加丰富。我特别喜欢最后这句话，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同一种音乐，而是让我们的耳朵再多听一点。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带着地球去流浪》。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的主题曲。它特别能说明刘欢到了后期的状态，就是已经就是一个已经唱了30多年歌的人，居然还在做这样的东西，科幻、未来、地球，然后中间又融入了古诗、童声和管弦乐，而且带着地球去流浪，还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制作的作品。歌曲里面加入了曹操的《观沧海》的诗句，用古代的中国想象去回应一个非常现代的科幻故事。所以再回头看刘欢，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学习。1980年代他唱电视剧，90年代他做影视音乐，2000年代他站上奥运会，2010年代他做中国好歌曲，2019年他参加歌手，之后呢，他依然在给电影写歌、唱歌，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在听年轻人的原创音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想把今天做成一场单纯的怀旧，因为怀旧意味着它属于过去，但刘欢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恰恰是他一直在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刘欢演唱的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叫做《长津湖》。
1: 爹，啊，林春又回来，回来给你们盖房子。

0: 大哥说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不让你打。
1: 欢迎回到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长津湖。说了这么多刘欢的音乐，我们来聊一点音乐之外的刘欢。刘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辈子艺人，不是说他老，而是说他身上有一种今天越来越少见的生活方式。他和妻子卢璐的故事很有意思。1987年，卢璐作为湖南电视台工作人员邀请刘欢参加晚会，两人因此认识。后来两个人认识了只有9天，刘欢就向卢璐求婚了。第二年两个人结婚，然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40年。刘欢有一个女儿叫做刘易思，一直非常低调，也没有走父亲的娱乐圈道路。2025年，刘欢夫妇还一起参加了女儿的婚礼。所以你会发现，刘欢其实很少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变成娱乐新闻。他不像今天的很多明星那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也变成事业的一部分。甚至在他事业最忙的时候，他也会为了女儿暂停很多工作。2007年，他就曾经暂时放下国内的大量工作，陪女儿在美国读高中。而且他在大学里教了30多年的书，所以如果一定要给刘欢的后半生找一个关键词，我觉得不是像巨星啊，或者是国民歌手这样的名字，而是过日子。他唱歌、教书、写歌、陪家人、听音乐、帮助年轻人，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回家就回家。这其实特别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他们不会天天说什么人生规划呀，也不会每天讨论个人品牌，他们就是觉得事情既然做了就认真做好，家人既然在一起就好好过日子。所以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重新打开刘欢的歌，有人听好汉歌，有人听从头再来，有人听我和你，也有人重新听弯弯的月亮。其实大家告别的不只是一个歌手，而是自己生命里的某一段时间。因为刘欢的歌特别容易和人生阶段联系起来，年轻的时候呢听心中的太阳，工作以后听从头再来，看北京人在纽约听千万次的问，看水浒传听好汉歌，看甄嬛传又听见凤凰于飞。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世界一起听我和你。后来我们看流浪地球，又听到了刘欢。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真的只属于一个年代，他是很难做到这些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甄嬛传》的主题曲《凤凰于飞》。

凤凰于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故事。2012年的《甄嬛传》，刘欢负责了歌曲和大量的配乐创作。后来呢，参加《歌手2019》，他重新演绎《甄嬛》组曲，其中就保留了姚贝娜生前录制的声音。他曾经说，把姚贝娜的声音带上这个舞台，是自己参赛之前就决定好的事情。后来拿到歌王，他说了一句非常刘欢的话，他说，在我心中只有歌，没有王。这句话其实很适合放在今天，因为我们讨论一个伟大的歌手，最后总想会给他留一个位置，第一代啊，殿堂，什么国宝或者是传奇。可是刘欢自己似乎一直没有那么在乎这些东西，他更在意歌，更在意作品，也更在意后来的人。所以他晚年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传承感，就好像在告诉大家，我站在这里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呢，我要把这个位置往旁边让一点，让年轻人站上来。那如果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和我们的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联系起来，我反而想说，刘欢不是2000年代的歌手，或者说他当然属于2000年代，但他不能只属于2000年代，他属于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代，也属于后来听着《流浪地球》长大的年轻人，甚至属于那些今天第一次认真听他唱歌的人。因为真正伟大的音乐人大概就是这样，他本人会离开，他的时代也会过去，可是作品不会按照年代表整齐的退休，他会突然在某一天被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重新打开，然后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原来以前还有这样的人。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意义，想邀请你们去听听他到底唱了什么，去听听那个时代的声音，去听听一个中国流行音乐人是怎样从一个喜欢说相声的天津孩子走到大学讲台，走到奥运会，走到原创音乐的幕后，又把自己的舞台一点一点的让给后来的人。刘欢走了，但是他的音乐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那件事情也没有结束。就在他去世之后，刘欢原创音乐公益基金方面确认，他生前已经为这个项目后续运行留下了授权，妻子卢璐将继续参与监督，原有的推荐、听审和评选机制也将继续。有人问说，刘欢不在了，那这个公益金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一切都不变。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适合作为今天的结尾，因为一个音乐人的真正告别，也许不是大家一起说再见，而是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写了一首歌，另一个年轻人听到了，然后他又写出了自己的下一首歌。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不要用一首特别悲伤的歌来送别刘欢吧，就让月亮出来吧，弯弯的月亮。很多很多年前他唱过它，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还会听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持续锁定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三下午5点，我们都会在一起，和你一起听歌，一起聊音乐。最后也感谢刘欢老师，谢谢你的歌，也谢谢你把一盏灯留给了后来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弯弯的月亮》。